0: 那我要便宜卖，我卖别人不行吗？凭啥卖给你？你是我爹呀！
1: 别闹了，心疼一左一右的，谁敢收这货呀？我不为了你好吗？二哥，你想想，反正你货也卖不出去，你就算你卖到外地去了，你连路费、油钱、里外里，你算一下，你不赔钱吗？你卖给我就对了。
0: 你看，你看，还替我着想了。
2: 你看，我二哥一乐就有门子。哎，
1: 你啥时候把货给我送来？
0: 贾林呐，你呀，十秒钟之内不跟我眼前消失，我就给你塞坑。
1: 什么什么塞坑？
0: 塞坑？
3: 来来，啥坑啊？你干啥？干啥？一阵子闹，我给你说正事，你再，你回家去吧你。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杰西，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着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2: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
0: 还是具有攻击性。
3: 谢峰，
0: 哎，呀，都来了。让个地儿。
4: 这么大事儿呢，这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5: 你服了？
0: 嗯。
5: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
0: 那不行，
5: 那不行。
0: 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5: 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6: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6: 好好跟你大哥说话。我秦夕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5: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5: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饿，说不出来。
7: 我也饿。
5: 行，他俩饿了。
6: 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5: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我要吃啥？

0: 溜溜三件套呗，
1: 多买点啊。
0: 都没吃啊？
2: 这么早谁能吃啊？
3: 大嫂，你快去吧。
0: 不是我，拿不动。
2: 我那么大铁格子，你还拿不动？
3: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0: 我这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3: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4: 这一天。
3: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2: 十块八块
3: 的
2: 不带啊，
0: 这没合计啊，抠死了。
4: 说啊，
3: 怎么了？
5: 来停。
4: 怎么了？
5: 那是彭锦熙吗？老婆汤
6: 双给打了吧。
5: 哈哈哈哈哈！沈阳敏跟我学的啊，我没跟你说，就那个表姐，彭锦熙那个大嫂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跃民家了，借了半斤肉，说孩子馋了没钱了，那个楚老惨了，老彭就完了，有一个算一个，全拉垮。这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熙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加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
4: 你安排吧。啊，
7: 车让你开
5: 不好使了。等会儿好好开啊。
8: 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不成我应该的了吗？
5: 你别说他了，
8: 秦生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
1: 啊，给大伙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过来，就是想开个小。
0: 你咋不拿呀？
4: 我拿你拿吧。
0: 你拿我就拿。
4: 你拿多少？
0: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4: 说好了。
0: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

0: 看来陈瑞曾志有门户过关的可能性啊。那零号文件呢？
1: 他说了，在华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
0: 暗号
1: 13511113。
2: 真没想到啊，这里居然是陈恒离开的。
3: 鸦片能在法租界横行无忌，其背后势力就是巡捕房。陈恒李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一手贩毒，一手禁毒，好生意啊，官方私有，所以巡捕房永远都不会来查美玉哥。我在这里反而最安全。
3: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太肮脏了。
0: 进不去了，得再想个办法。
4: 真的老同学，
0: 我等一下先回一趟银行。
4: 好。

0: 对不起，我不知道皮埃克想要杀你，他一定是疯了。
1: 是，顾漂赔了钱，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恨我们？没有，您并不知道他做的一切，您是无辜的。
0: 你看我什么都不动，今后洋行的事情全都要靠你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哦，对了，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到楼下的货仓被贴上了封条。工动局刚刚查封的。
1: 为什么要查封啊？
0: 洋行欠工动局的钱，他们知道皮埃克死了。 就上来讨债，如果还不上钱，就要没收我们的货。
1: 这群王八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这下麻烦了，我们在码头还有一船的货等着下船。

0: 不能再往这儿运了，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吗？整个的法租界全都是共同局的势力范围，除非我们去华界，在华界租一个仓库，租金比这里还能便宜很多。
1: 行，那你赶快去找。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安排。
1: 啊，对了，
0: 夫人，时间有点紧，让水根送我一趟可以吗？
1: 啊，当然。
0: 谢谢。

0: 陈红，你就是一只老狐狸，你哪里玩得过他？不上他的当才见鬼。不过你放心，第一，我不会告诉老板娘；第二，我也没当真。
1: 马经理，谢谢您，真是好人。
0: 稍微开快一点。

0: 田牧，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给你介绍一下，哎，我们洋行的司机罗水根。哦，你好，
1: 你好，叫我水根就行。哦，
0: 这是我表叔，在上海待了很多年，人称华界百事通。
2: 大杂烩饭，不值一提。
0: 来来来，坐下说，
2: 坐。
0: 这里能做餐厅吗？
3: 这里是大上海，你只要肯出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0: 上海我不熟，华界我更不熟，所以我们就都听表叔你安排。等一下进去谈价钱的时候，谈低一点。
3: 人太多，价钱不太好讲的。
0: 是啊，穿成这个样子，人家要坐地起价了。那我们先走。这是洋行的名片，哦，您拿着去谈就好了。
3: 哦，
0: 那我们先走了，
3: 再会。哎，
4: 是法斯的车牌，这车不错，你进去看看。
3: 小伙计，哎，老板在吗？
4: 里面。
3: 哦，啊，
5: 先生好。
3: 我是法租界比埃尔洋行货运部仓库管理员，我姓吴，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
5: 啊，您好，您一个人住？
3: 啊，不不不，我不住，我就想。
5: 啊，先生，稍等啊，坐一下。大川上茶。
4: 哎，
3: 不是住，我想找一间房子存点货。
5: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只住人，不存货。
3: 哎呀，帮帮忙吧，价钱好说。我们老板说了，给好价钱啊。
6: 在华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
3: 等候
6: 13511531。
5: 哎呀，这么多啊！我们这儿呢，确实是没空房了，不过后院有一间存杂物的，您要是不介意，我带您去看看。
3: 走走走，看看。
5: 啊，好。这边请。您先坐啊。来，您这儿看看。这儿还有点位置。
3: 哎，面积够。

0: 除了算盘上的数字，我还应该知道什么？风萧易水，梦即湘江。他怎么样？陈烈同志现在关在巡捕房里，暂时安全。您是？我叫吴崇信。您就是老吴同志？你知道我？
1: 2007年4月2日的时候，陈烈同志领导我掩护您撤离上海。当时没见上面，但是我听说过你。哦，我叫江太清，我们这儿还有一位石大川同志，就是刚才倒水的那位。我们两位都是同归陈烈科长领导。

比埃尔生前呢，曾经在东方汇理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我们督察长亲自斡旋，特事特办。现在这笔贷款已经批下来了，3年免息。

0: 什么？3年免息贷款？
1: 有了这笔钱，央行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2: 这是他们的条件。
0: 条件？
2: 法租界发生了连环杀人骗保案，凶手还是个法国人，非但巡捕房脸上无光，就连工董局也没有办法如此的优厚。很明显，这是一种额外的照顾，好息事宁人。
1: 安家费也是封口费，这样一来的话，比埃尔先生从来都没有杀过我们，他的死是因为精神错乱。
2: 这是给你们的。
0: 那大壮就白死了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可有天理吗？我不同意。
1: 我同意。法租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华人讲道理的地方。不。
2: 谢谢。

0: 你是不是想去那儿？华杰的仓库找到了吗？找到了。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还需要仓库吗？便宜啊！租金是这里的三成，而且合同我已经签完了，定金也付过了。啊，是这样，夫人。那边公寓，很多的生活用品，吃喝。 红酒、咖啡、奶酪、火腿，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洋行进货。这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更是一则免费的广告，可以让更多华界的人了解我们的洋行，为我们的洋行在华界打开市场。可是，
1: 华人买得起我们的东西吗？
0: 你是在法租界待太久了，不了解华界。现在有很多华人的暴发户，他们为了装点门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我们同样的货品拿到华界去，价格可以翻上一番，而且他们还抢得供不应求，如获至宝。
1: 马经理，你真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
0: 别二先生在天有灵，应该能够安心了。夫人，我得赶紧去把那一船的货给卸了，我先走了。
2: Thank you.

0: 姐，我回来了。今天这名怎么样啊？哎，我跟你说，特别好。哎，准备一下，今晚开党小组会。
1: 就咱俩？当然不是，会长过来了。开这个会就是为了研究让客栈怎么回来。那这第三个人到底是谁啊？
2: 不错，拿到后院去吧。哎，刘叔，都安排妥当了？
3: 人妥了，
2: 辛苦吧。
3: 好。
2: 谈妥了，杨涵吧，
4: 有钱。今后啊，我们就要打扰贵宝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夜间搬一些货物，可能会扰到其他的客人。
5: 哪里？您能看看小店是小店的福气，谢谢您关照。
2: 好嘞，谢谢啊，别客气。
3: 都搬完了吧？
2: 搬完了。这些货物要用心看好啊，不要杂七杂八的人乱碰。
3: 是，马经理。
2: 小店风气清正，您放心。好，那你忙着，我先走了。马经理，哎，我送送你。
5: 送一下。
3: 马经理，货搁到我的货仓，就放心打吧。
2: 表叔多费心啊。来来来，来，慢点。
6: 下回，下回。这个姓马的，油豆腐面的，势利眼，恶心。人家是法租界金主，好像还喝过洋墨水呢。
3: 我就不明白了，他说谁是杂七杂八的人呀？看来我们大超同志是被一个杨百万给看低了啊！

0: 从头到尾，每个字都看清楚，发现问题告诉我。
1: 好。

0: 身为香港习如聪时代经销命局二年其成赴宴在香港做古董生命泽玉就是乌泽怎可能是奇遇你搞错了啦长官你非要这么说我都没办法
1: 等一下你刚才说贼玉是什么
0: 贼玉就是乌贼怎么可能是鲫鱼呢

0: 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都回香港待着。
1: 手艺很好啊，
2: 那好。
1: 走吧，
2: 走走走，大哥。

这是签字，这批没问题，这先放吧，关不下了。

0: 这个人
1: 好，
0: 给留下。
1: 好，行，其他的签字去。
2: 他
1: 留下。
2: 带走。

你们搞什么啊？我冤枉的！你们搞什么搞啊？你是香港人？哎呀，香港什么地方？贼冲啊！从小在这儿长大。哎呀！ 这个地名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叫贼鱼冲啊？贼鱼就是鲫鱼啊，冲就是河叉，连起来就是有很多鲫鱼的河叉。哦，贼鱼是鲫鱼。

0: 你说的也没错。
1: 我查了方言字，在粤语里，贼鱼就是鲫鱼。可是，香港贼鱼中的贼鱼，特指另外一个意思，你不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你，是墨斗鱼。乌贼啊，你不是香港人。
0: 开什么玩笑？

0: 可能是误茶，泽宇就是泽宇啊。
1: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要编造香港身份？
0: 我没有编造啊，我说的都是真话。泽宇就是泽宇，长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1: 关起来，担任牢房。

0: 哎呀，老唐，这个人是真把我搞糊涂了。这个人一定是特务，他非常善于伪装，可惜百密一疏，弄错了地名含义，说明他根本不是当地人。
1: 你怎么知道墨斗鱼什么鱼的？
0: 我找了香港人问过，这贼鱼中旁边有个海湾，盛产墨斗鱼，所以才有了这个地名。
1: 哎呀，还是你厉害啊！
0: 这个人也够厉害的。
1: 不会是共产党吧？很有可能，也可能是汪党。汪精卫啊，也是。这两天巡捕房还真抓了几个汪精卫的特务。那你之前怀疑老朱往广州汇钱是支持汪精卫叛乱，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老朱肯定不是汪党，
0: 不管是汪党还是共党，都是党国的敌人。陈处长。 这个人还请你严密羁押，我一定查到更多证据，让他现出原形。
1: 放心。

0: 这么急着约我来，什么事儿？
1: 杭州那边汇款已经收到了，汪先生让我专程来向您和商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0: 就这事儿啊？
2: 例行公事，流程还是得走一走的。您今天出现在那条街上，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汇一笔货款，对吧？
0: 汇款那不是在你手上吗？
3: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吗？
0: 这玩笑可开不得！我朱碧城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1: 田平抓你纯属是误会，但这个人确实有些鲁莽。
0: 这不是误会的问题，也不是鲁莽的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他这样跟汪先生作对，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1: 这孩子是有些固执，我回去好好教训。对了，汪先生想知道下一笔钱什么时候汇出。
0: 没有下一笔了。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调查。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
1: 送佛是不是还得送到西洋？汪先生正在厉兵秣马，军费非常吃紧，而且汪先生还承诺了将来光复上海，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两个位置任你选。

0: 好不好？钱我们再去筹集，但是银行汇款风险太大。嗯，这样，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自行提取，如何？
1: 我这就向广州汇报，感谢。

0: 陈磊同志在被捕之前给我传过话，可敌人已经知道零号文件了。嗯，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都还不清楚。
0: 零号文件还在公寓，
1: 就在楼上。

0: 我是江阿姨。
1: 去了，
0: 你在写字呢，快去吧。
2: 孩子每天的营养跟得上吗？
0: 虽然现在很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们现在保证他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

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禁中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

0: 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1: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的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2: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亲民与黑暗，可能更多
0: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姚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3: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0: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

0: 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异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1: 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敌，
0: 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崇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津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1: 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
0: 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福阙尚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

0: 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1: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也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和是很难的，和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是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0: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时候。
0: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

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石，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和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牙，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

0: 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这个点儿，谁买的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鹏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薄弱了点儿啊！
3: 那几个贼呀，把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0: 你们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走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3: 王姐，拿着纸，你躲远点啊，味儿别飘。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
2: 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我都可以。
3: 你瞅你那样，怎么卧呀？飘成这样，你还让老太太在外边？
2: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4: 去医院了吗？
2: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先赶紧先带他回去。
4: 把这鸡蛋送到反扒道具去。
2: 哦，
4: 奶奶。

0: 我那个，
1: 我来开点药。
2: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挺厉害的。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2: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不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了。
2: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2: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1: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2: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2: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1: 谢谢你。

0: 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
0: 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1: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哎，没事吧？没事，坐。
1: 谢谢。小姓林，小姐贵姓？
2: 手机啊！
1: 哎，是你的吧？
2: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烙铁不小心烧了。
1: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乱一下，乱一下。怎么回事？

0: 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2: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3: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2: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2: 滨海花园九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不好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2: 去酒店，马上。
4: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什么情况啊？
1: 着火了吗？
0: 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2: 怎么办？
0: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心。

0: 警察同志，就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师几令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的都。
1: 你把钥匙给我。
0: 啊。
1: 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看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性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0: 孩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啊，脚上也有啊，
2: 锁骨上也有。
1: 你们看监控了，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啊，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嗯，好。酒店咱们还得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4: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到底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了吗？定位他呀！
5: 要是他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3: 有人新配了钥匙。

哎，

0: 不做，就吃炒饭挺好的。那杯定做给谁呢？
1: 45块钱。
2: 你把里面那个鱼拿出来。
3: 黄花鱼啊，你们这儿多少钱一斤？
0: 不怕你笑话，没买过。
3: 我们那儿这两条得50-60。
2: 再放进去。
3: 我是第一回见着比我还抠的人。
0: 哦，越有钱越
3: 对吧？见急眼了。嗯，
0: 哦，不客气。
4: 喂，哎，你有病吗？
3: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0: 你比划什么呢？这又不是衣服。
1: 我以为是雨衣呢。
0: 名片，
2: 我这不行。

0: 糖冰糖。哎，没，哎，小慧，你们家冰糖在哪儿搁着呢？
1: 哎，
0: 冰糖在哪儿呢？
1: 什么？妈，您说什么？
0: 我找不着冰糖了。
1: 哦，
0: 有冰糖吗？
1: 我找找，因为平常老也不做饭，我也不知道放在哪儿。
0: 这里面有，这个是那个杯子，
1: 杯子啊，应该是有。
0: 我没看到啊。
1: 是调料，看看这边。这个是不是？
0: 哎呦，你看我这眼神，我刚才看打开了没发现，
1: 藏在后边
0: 是黄冰糖的，挺好的。
1: 黄冰糖好啊
0: 啊啊！看，这下都齐了。我把这个山药一削皮儿。
1: 妈，您别忙活了，你说从进了门就没停过，多累呀、啊！
0: 不累，妈来就是为了照顾你来的，累啥呀？
1: 妈，要不咱别弄了，我带您出去吃，然后周围咱们也转转看看。
0: 哎呀，行了，妈倒不累，你现在是最不能累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呀、啊，你第一不能累，第二不能摔跤，第三情绪不能不好，这头三个月可重要了。哎呀，小航啊，他是个大男人，他也不会照顾你。妈是过来人了，妈懂，妈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1: 哎呀，妈，你说你到了之后连休息都没休息，你就在这儿一直干活，弄得我心里面好有负担呢。
0: 你千万别有负担，那我来了是你的压力，那怎么能行呢？那我来的意义不就没有了吗？你知道啊，这句话妈不该说，就是你这个年龄其实怀孕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来之前呀，到我们楼上那个莫主任那儿，就他以前是我们那妇产科的专家，我问了一下，他就说，他说像这个年龄的产妇呢叫高龄产妇，说身体机能下滑，所以得补啊，但补呢还得科学的补，得营养均衡，还不能补过了。所以妈抄了好多的方子呢，我天天不重样的给你做，我肯定能把你养得好好的。
1: 妈，但是您来了，你说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到了就一直的干活，我这好于心不忍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啥呀。你呀、啊、你现在去给小航打个电话，他啥时候回来你问他一声啊。
1: 他出差了。哎，妈，周航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
0: 说，哦，说了
1: 说了
0: 啊，不就是孩子起名字的事儿吗？哎呦，我这么跟他说的哈，我说孩子的名字得你们俩起，那妈妈也不能参与太多的意见，反正啊是咱老周家的孩子，对不对？
1: 那除了这个没跟您聊点别的？
0: 别的没有。不，你打电话问问他啥时候回来，一会儿再准备点我带来的鱼啊，还有牛肉啊。
1: 哎，妈，你别做太多，咱们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个，我去问问他啊，
0: 啊，
1: 我看他今天出差回不回。
0: 行行，你正好歇着吧啊，妈一会儿就弄好。嗯，弄好了我就去跟你聊天去啊。
1: 哎，
0: 这叔叔看出来就不做饭，家务事儿都不可手。

0: 爸，周叔在外面等很久了。
1: 一个小时以后例会了，
2: 我尽量赶回来。
3: 哇，异地最近好忙啊。
4: 到哪儿了？
5: 面包房附近。
4: 哎，站着站着。

0: 怎么样，公司那边？
1: 没事，都处理完了。
0: 哎，我可是听到点消息啊，你拿个袋来。我听说那个猎头现在在外头挖人呢，
2: 好像你们公司想把你给换掉。
1: 放心吧，这个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定，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重要的事儿是我妈来了，该怎么办？
0: 我今天一开门还以为你回来了呢，结果一看，哇，妈拎着大包小包的，又是行李箱又是补品，
1: 是吧？
0: 满面笑颜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当时就定格了，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去怎么说，怎么面对了。
1: 你看，这就是我妈，你知道吧？我妈这个人就是雷厉风行的，干什么事儿嘎巴利落脆，想到什么就要做。她没有告诉咱们来个突然袭击，我想是怕影响咱们的工作。
0: 不是，其实不是说差妈来，因为咱们平常也想让她来，对不对？关键这不是你现在这个时期，所以我就得赶紧跟你碰碰，咱俩得对上口供，要不回家怎么办？最后说的都不一样，就穿帮了。
1: 反正这个事儿肯定是瞒不住的，早晚他得知道。但是我觉得早告诉他比晚告诉他要好。
2: 那肯定啊，你待的时间越长，他到时候不就期望越高吗？你到时候跟他说孩子没有了，受刺激，还有高血压，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后悔都来不及。
1: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不能告诉他。妈刚来，满心欢喜的，你突然告诉他的话，我怕他心里接受不了。
0: 那也得赶紧做计划，因为妈来了都明确说了，就是要等着孩子一生出来，
2: 等着给我伺候月子。那你说我这怎么弄？我这塞个枕头。

0: 咱们要不尽早解决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每天去演戏演戏，我会崩溃的。到时候我肯定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得自己把这事说出来。
1: 你可千万别，啊，见机行事。
2: 这个事儿啊，到时候看看有个合适的时机，我来说，好吧？
1: 我告诉妈，最好咱俩都在的时候告诉她，啊，咱俩可以打个配合。
0: 但是我有点不敢想象那个画面。
3: 你到底约了谁啊？
4: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啊，一会儿你不管是看到谁，一做好表情管理，二，咱们不管给对方还是自己，都留点面子，留点余地 ，OK 吗？
3: 看情况。
4: 那我 OK。
5: 进来。弟弟啊。
3: 吴总，
5: 进来吧，
4: 都是自己人，坐坐，
5: 坐下，你弟，喝口这个茶，尝尝。
3: 谢谢。
4: 弟哥，这是吴总专门包的茶室，谈事用的。你看这风景，这小环境。
5: 你们需要用的话，提前打个电话。
4: 吴总太给面了。
5: 嗨，用不着那么客气。本来我是想让伊迪来我们科罗曼，但是伊迪看不上。
3: 没有，不敢不敢。
5: 我看了你们的 PPM 以后，我就知道你们想自己干事儿是吧？年轻人嘛，有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行动力，做事是不成问题的，是吧？
4: 那还得遇到像吴总您这样会看人会用人的领导，所以我才火急火燎的也得把你叫过来做大事儿，还得跟吴总商量合作。
5: 我看了你们东西以后，我就

0: 觉得你们来的时机可能正合适，因为我正在考虑着克罗曼是不是应该在成立一家投资公司，因为毕竟是老本行嘛。你们募资难，那不是你们的问题，那是他们不懂。专业的人才就是应该找到好的项目投出去，其他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
1: 说实话，吴总，我们现阶段确实遇到一些问题，还真的盼着您像之前那样领导我们，指点一二。
2: 吴总，我们银辉投资呢，是想要发掘一些能够改变社会的种子，做到真真正正的陪伴和帮助这些优秀踏实的创业者启动和成长。我们银辉投资是不会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收割机的。
1: 对，
0: 我实话说吧，我对于理念什么未来啊，我真的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投资嘛，那就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最好是能够赚快钱，就比如
3: 是鸡仔。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4: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妈给你爸也总算有个后了。妈，爸给你爸也总算有个交代了。妈真的可高兴，特别特别高兴。好了好了，你不用管我了，你去看看他。你们家这个浴室啊，上回我就差一点滑倒，一有水那就特别滑。你去看看他，妈，我管我。
1: 我知道，你就几点了？时候不早了，您是不是也该睡了？
0: 哎，对了，我又忘了告诉你，你看，这是妈做的功课啊。这个怀孕的时候1到3个月该吃什么东西，妈都记下来了。然后6到4到6个月是中期，然后该吃什么？你看妈都列出来了。

0: 你可真够认真的。那是啊。那好吧，你早点休息啊。
1: 哎，
0: 那我要回去睡了。
1: 好。
0: 早点睡啊。
1: 哎。

谁写的？你可以在我面前说出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Michael，倘若。

0: 伊迪姐，伊迪姐，怎么了？你别太难过。
1: 放心吧，走了。
0: 那个门禁卡的人。
1: 哦。行了，回去吧，加油啊！

0: 飞哥，
1: 怎么了？
0: 我是真的错了，我真的没想到会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
1: 没事，都已然这样。
0: 因为这些项目虽然不全是咱们做的，里面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呀。我就觉着，
1: 麦克，今天老于呢问我 PPM 是谁改的，我没说是你，我也没怪你，反正最近在公司低调点吧，没事。
2: 回去吧，没事。

0: 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呀？
1: 打电话了？哎呦，调震动了，没听见。
0: 你没事调什么震动啊？
1: 晚上睡觉不调震动干嘛呀？怎么了？这一大早的，不怕被同事看见了？
0: 我昨天晚上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只能在这儿等你。
1: 昨天晚上？
0: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说谢林会拿下创投大会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不提前跟我打招呼，你作什么作呀？
1: 哎呦，看见同事了，装着点啊。
2: 金姐，
1: 哎，早啊。
2: 早。
1: 于主编，早。
3: 早。
2: 你们怎么不进去呢？
3: 不，没有，我刚好碰见他，跟他说点工作的事儿。啊，安娜，以后不懂的多问问晶晶姐啊。
2: 没问题。
4: 哎，老李啊，这身窗户你负责啊。
5: 好嘞。
4: 一定要窗明几净啊。
5: 好嘞，
2: 去
4: 吧。啊，注意那个死角啊，沟沟坎坎的啊。
6: 李胜。啊，
4: 拖地呢，拖地。哎，好的好的。啊，小心安全啊。
5: 哎，
4: 那个沟沟坎坎啊，死角一定啊，认真的啊。
5: 好。
4: 哎，小王啊！
6: 哎，李生，
4: 中商浪潮是咱们的门面啊，一定要每天打一次。
6: 好的，
4: 好吧，哎，好，来，哎，好的，这边，这边，这边。
0: 哈，哎，李生，
4: 哎，吕主编，
6: 李生，
4: 哎，你回来的正好啊，刚刚来电话，这个杨局跟市里领导一会儿过来，要开第一次金融创投大会的筹备会议。
0: 啊，太好了，那我准备一下迎接工作。
2: 没事，吕主编。
6: 哎，慧姐，
2: 就不劳烦您了，我自己应付得来。
4: 谢总监，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您放心吧。
4: 啊，是这样，那这次的会议呢，是谢总监亲自主持，杨局点的名的，就在咱们的会议室开。你那边怎么样？
0: 哦，没问题。那个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我一定配合。
7: 还真让您说着了，真是需要帮忙。我那天还跟高总说，我说我现在呀人手不够，你说临时招聘也来不及，要是能从吕主编这儿调点人过来帮忙，那太好了。
0: 这个，配合工作是应该的，人你挑，我负责带他们，全力协助。
7: 我就不格外麻烦您了，因为杂志社这么多事儿，还得需要您忙，人交给我就行，这么安排可以吗，李社长？
4: 好的好的，没问题，对不对？
7: 行，那我们就赶紧准备去。晶晶，走，咱们准备材料去开会了。
6: 好嘞，我先走了，李社。
4: 哎，那个楼梯啊要认真擦啊。
0: 你也去忙吧。
6: 好啊。
0: 把玻璃都擦干净啊。
2: 好嘞。
5: 好的好的。

0: 慧姐，重新杀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1: 一杯拿铁，不加糖，谢谢。
0: OK。

前呢，我们这次设定的主题是创投新时代、创业新未来和创新风向标，主要是旨在通过这次的创投大会来向全世界的投资者表达普航呢对于聚集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的一个信心，以及普航这座城市厚积薄发的发展潜力，和可以一直不断提高的一个城市品质。那么创业和创新的活力是靠什么呢？是靠人才。那这些人才需要的又是什么呢？咱们看哈，硅谷有全世界各地那么多的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那是什么留住他们呢？其实就是一个创业的投资。所以真正的人才他是需要创业的，因为他要在这个里面通过创业创新来进行他的价值实现。投资就是可以帮助这种人实现他梦想的一个资本力量。那普航呢，如果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创新引领的一个能力。要提高创新引领的能力呢，我们就必须把人才

0: 局，啊，这边请。
1: 我对这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啊，那太好了。
1: 这份活动方案呢，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
0: 啊，那我等您的电话，也请领导随时给我们指正。
1: 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
0: 哎。啊，
1: 但是呢，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大会必须成功。
0: 一定圆满完成。
1: 好。
2: 你好，杨局，我是中商浪潮的主编吕健。
1: 主编
0: 啊，吕健呢刚接手我们杂志的运营，也是主编。
1: 哦，你好，你好。哎，
2: 我一直特别想见到您，给您汇报一下我们杂志社的未来和发展的方向，也希望得到您的指正。
3: 杨局，那边的人已经到了。
1: 哦，不好意思各位，我局里另外还有个会，先走一步。
0: 哎，理解理解，
1: 咱们会说再聊。
0: 好嘞，啊，您这边请，我们送您。
1: 哎，不用，再见。

0: 啊啊！
1: 哎，杨局，杨局，我来送您。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
3: 我们去忙了，
4: 你去忙了，李
2: 啊，蛮好蛮好。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啊，一晚上没睡呀，我去，真是岁数大了，这以前你熬一个礼拜都能，现在一晚上，这胳膊腿也不是你的了，脑袋也不是你的了，哎呀，
2: 来，先和室熟悉一下周边的情况。
1: 哎，这个点儿。你在家好奇怪呀，
2: 不适应啊，慢慢适应吧，我也是慢慢适应的。
1: 但是啊，咱们这个换个小房子，过一个更精简的生活。
2: 我哪儿都不去。
1: 你不尝试一下吗，周总？
2: 说着说着就下道了。
1: 哎，原生东方怎么样啊？
2: 看时机啊。
1: 哎呦，感觉我们周总成竹在胸啊，都盘算好了。
2: 是吗？这你都看出来了。
1: 哎，我呀，我装不下去孕妇了，太难言了。
3: 我知道，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打算这两天跟妈摊牌，把实情告诉她。
1: 摊牌？他那样，你敢跟他摊牌？你说了，万一妈受刺激怎么办啊？
3: 所以到时候，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咱俩打配合，我相信他能理解的。
1: 你到时候要怎么说？你提前具体的跟我说一下，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别到时候突然一说，哎呀，天哪，最近简直是雪上加霜，乱糟糟的事全赶一起了。这得亏我还能有工作，你说要不然我这拿什么抵挡这些？
2: 知道你有工作，是个工作狂。快睡觉吧，啊！
1: 我先去洗把脸，然后马上要出去开会。
0: 一会儿就去开会啊，你一晚上没睡，一会儿去开会，你疯了吧？好好休息一下。
1: 似曾相识吗，周总？啊，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4: 董事长，彭总到了。
5: 大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除了小豪，你是我……
1: 您肯定信任我呀。出什么事儿了？周恒，他怎么了？他竟然联合其他股东来对付我，你知道吗？他前两天来找我谈判。 说，华科远见走私的事儿，我早就知道。投资华科远见，就是我给他挖的坑，下的套。我宁可损失公司的利益，也要铺平小豪入董事会的路。
2: 他疯了吧？他，哎，他有什么证据啊？他说这种话。
1: 哎呦，他现在就是狗急了跳墙，您别理他。 你知道他这几天去哪儿了吗？
2: 去哪儿了？
1: 原神东方科技，不是。

0: 正在珠海搞个医疗产业园吗？
1: 啊，这事儿我知道。咱那个审批文件不是早就报上去了
2: 吗？啊，再说了，
1: 他都停职了，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好像听到什么风声了，去打听审批结果。
1: 咱的审批没报下来啊？
0: 政策收紧了，我也是才知道。照理说呢，这个信息是要披露的，但这段时间远神东方科技的负面信息太多了，我总觉得是有人在针对我们，所以啊，我想把这件事情先压一压，远神东方科技经不起再一次股价暴跌了。
1: 嗯，周恒拿这事要挟您，跟您提条件了吧？
0: 他把消息告诉了沈宗玉，沈宗玉想插手远神东方集团的业务。

0: 有了这笔钱，央行就可以正常运转了。这是他们的条件。条件？法租界发生了连环杀人骗保案，凶手还是个法国人，非但巡捕房脸上无光，就连工董局也没有办法向法国政府交代。这份贷款，我们从来都没有申请过。况且条件如此的优厚，很明显。 这是一种额外的照顾，好息事宁人。
1: 安家费也是封口费。这样一来的话，比埃尔先生从来都没有杀过我们，他的死是因为精神错乱。

0: 这是给你们的，那大庄就白死了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还有天理吗？我不同意。我同意。法租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华人讲道理的地方，不管同不同意，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有了这笔钱，可以救夫人。 也可以救杨行，这钱我不要了，留着也好。别二先生已经死了，怎么说，还有那么重要吗？行，我听马经理的。夫人，马经理，我先出去。
1: 这是工董局的意思，还是巡捕房的意思？他们说，是巡捕房总督察长范逸庭亲自斡旋，才解决了这笔贷款。
0: 范逸庭，巡捕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督察长，不简单啊！
1: 华街的仓库找到了吗？找到了。 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还需要仓库吗？
0: 便宜啊，租金是这里的三成，而且合同我已经签完了，定金也付过了。啊，是这样的，夫人，那边公寓很多的。

0: 生活用品、吃喝、红酒、咖啡、奶酪、火腿，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洋行进货。这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更是一则免费的广告，可以让更多华界的人了解我们的洋行，为我们的洋行在华界打开市场。
1: 可是，华人买得起我们的东西吗？
0: 你是在法租界待太久了，不了解华界。现在有很多华人的暴发户，他们为了装点门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我们同样的货品拿到华界去，价格可以翻上一番，而且他们还抢得供不应求，如获至宝。
1: 马经理，你真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
0: 比埃尔先生在天有灵，应该能够安息了。夫人，我得赶紧去把那一船的货给卸了，我先走了。
2: 夫人再见。

0: 姐，我回来了。今天这名怎么样啊？哎，我跟你说，特别好。哎，准备一下，今晚开党小组会。
1: 就咱俩？当然不是，会长过来了。开这个会就是为了研究冉可辰怎么回来。那这第三个人到底是谁啊？
2: 不错，拿到后院去吧。哎，刘叔啊，都安排妥当了？
3: 全妥了。
2: 辛苦吧。
3: 好。
2: 谈妥了，
4: 杨涵吧，有钱。今后啊，我们就要打扰归宝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夜间搬一些货物，可能会扰到其他的客人。哪里？您能看看小店是小店的福气，谢谢您关照。
2: 好嘞，谢谢啊，别客气。
3: 都搬完了吧？
2: 搬完了。这些货物要用心看好啊，不要杂七杂八的人乱碰。
3: 是，管经理。
2: 小店风气清正，您放心。好，那你忙着，我先走了。
3: 管经理，哎，我送送你。
4: 送一下。
2: 管经理，货搁到我的货仓，就放心拿吧。
3: 表叔多费心啊。来来来，来，慢开。
5: 下回，下回。见个姓马的，油头粉面的，势利眼，恶心。人家是法租界金主，好像还喝过洋墨水啊。
3: 我就不明白了，他说谁是杂七杂八的人呀？看来我们大川同志是被一个杨百万给看低了啊！

0: 他陈同志。
1: 我就是没想到有一天能和您一起开会。
0: 今天这个党小组会也确实是我开过的最特别的会。

0: 因为叛徒告密，我们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同志遭到逮捕被杀害，眼下的形势恐怕比当年的412还要更加险恶。我们这个交通站面临的危机特别严重，肩上的使命也同样重大，你们要做好出门的心理准备。你们都知道，蒋介石对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结果呢，每次都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铩羽而归。因此，我们就要对上海的形势高度重视，同时也一定要有坚定的必胜的革命信念。今天我们成立特别党小组，目前是咱们三个人，陈立同志回来之后就是四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守革命纪律，对外绝对保密。我们现在开特别党小组的第一个会，有两个议题，第一是陈立同志的安全问题，第二是零号文件的安全问题。先说第一个，陈烈同志一直是以香港客人的身份住在你的店里吗？
1: 在我们这个交通站，我是老板，大川是伙计，陈科长是住客，他的身份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去年中越大战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山西老客，现在汪精卫在香港策动广东国民政府，他的身份就是香港商人。
0: 很好，万一被敌人怀疑了，元气相去遥远，而且要因为政治原因沟通不便，所以敌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楚。
2: 就连清姐的妹妹五年了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0: 我从巡捕房内部得到的情报，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0: 张坤豪，
1: 你是香港人？
0: 系啊。
1: 坐。
0: 好。
1: 请你来是让你帮个忙，看个东西。从头到尾，每个字都看清楚，发现问题告诉我。
0: 好。

0: 没有，你肯定。没个字我都看过了，冇问题。冇问题，冇就是没有的意思。你读一遍给我听。好。冯家辉，香港人，1891年出生于香港，习如聪，时代经销，民国2年，其成赴粤。在香港做古董生意，
1: 念住。
0: 一日过去了，你仲有咩想同我讲？泽玉就是乌泽，点可能是奇玉？你搞错咗啦，长官。你非要咁讲，我都冇办法。
1: 等一下，你刚说贼玉是什么？
0: 贼鱼就是乌贼，怎么可能是鲫鱼呢？

这是签字，这批没问题，先放吧，关不下了。

0: 这个人，
1: 林峰，
0: 给留下。
1: 好，行，其他的签字去。
2: 咔，
1: 留下。
2: 再走。

醒了？怎么了？赶紧的。

0: 搞什么啊？我是冤枉的，你们搞什么搞啊？
1: 你是香港人？
0: 哎呀，
1: 香港什么地方？
0: 贼冲啊！
1: 从小在这儿长大。
0: 哎呀，
1: 这个地名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叫贼鱼冲啊？
0: 贼鱼就是鲫鱼啊，冲就是河叉，连起来就是有很多鲫鱼的河叉。
1: 哦，贼鱼是鲫鱼。

0: 你说的也没错。
1: 我查了方言字，在粤语里，贼鱼就是鲫鱼。可是，香港贼鱼中的贼鱼，特指另外一个意思，你不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你，是墨斗鱼。乌贼啊，你不是香港人。
2: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是乌茶？这鱼就是鲫鱼啊。
1: 到底什么人？为什么要编造香港身份？
2: 我没有编造啊，我说的都是真话。这鱼就是鲫鱼，长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1: 关起来，担任劳方。

0: 这个人是真把我搞糊涂了。这个人一定是特务，他非常善于伪装，可惜百密一疏，弄错了地名含义，说明他根本不是当地人。你怎么知道墨斗鱼什么鱼的？我找了香港人问过，这贼鱼中旁边有个海湾，盛产墨斗鱼，所以才有了这个地名。
1: 哎呀，还是你厉害，
0: 这个人也够厉害的。
1: 哎，不会是共产党吧？
0: 很有可能，也可能是汪党。
1: 汪精卫啊！也是，这两天巡捕房还真抓了几个汪精卫的特务。
0: 那你之前怀疑老朱往广州汇钱，是支持汪精卫叛乱，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1: 但是老朱肯定不是汪党，
0: 不管是汪党还是共党，都是党国的敌人。陈处长，这个人还请你严密羁押，我一定查到更多证据，让他现出原形。
1: 放心。

0: 这么急着约我来，什么事儿？
1: 杭州那边汇款已经收到了，汪先生让我专程来向您和商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0: 就这事儿啊，打个电话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呀，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就怕再次遇见你那个义子触霉头。
2: 朱碧城是吧？
3: 上周你和你们督察长刚刚参加完我的生日宴会，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2: 是这样的，朱老板，我们呢在抓公堂，这个一不小心就把你给扫进来了，例行公事，流程还是得走一走的。您今天出现在那条街上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汇一笔货款对吧？
3: 汇款它不是在你手上吗？
4: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
3: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朱碧城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1: 玄平抓你纯属是误会，但这个人确实有些鲁莽。
0: 这不是误会的问题，也不是鲁莽的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他这样跟汪先生作对，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1: 这孩子是有些固执，我回去好好教训。对了，汪先生想知道下一笔钱什么时候汇出。
0: 没有下一笔了，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调查，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
1: 送佛是不是还得送到西洋？汪先生正在厉兵秣马，军费非常吃紧，而且汪先生还承诺了将来光复上海，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两个位置任你选。
0: 好吧，钱我们再去筹集，但是银行汇款风险太大。这样，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自行提取，如何？
1: 我这就向广州汇报，感谢。

0: 陈雷同志在被捕之前给我传过话，说敌人已经知道林浩文件了。嗯，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都还不清楚。
0: 林浩文件还在公寓，
1: 就在楼上。

0: 我是江阿姨。
1: 你叫什么名字？你5岁半了，对吧？
0: 他叫春妹，春妹，舅舅呢？
2: 出去买东西了。
0: 你在写字呢，快去吧。
1: 孩子每天的营养跟得上吗？
0: 虽然现在很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们现在保证他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

0: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依次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5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1: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的，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但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赵家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

0: 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1: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2: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太折腾啊。
1: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晋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11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2: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晋国，他是要建中的。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较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晋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1: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2: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儿？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

0: 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1: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多为禁中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0: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1: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小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

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万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
5: 秋衣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8: 等。

Ugh!

0: 是风暴，你要静下心来看清每一个障碍。
1: 嗯，光跑得快还不行。嗯，哎，我还可以飞啊！等我换上闪电飞梭，啊，一定能赢。
0: 哎，你还是没明白。
2: 警报！警报！
3: 有任务！
2: 警报！警报！
4: 比赛就快开始了，我的队员花生还没有到，而且就在刚才，在花生来赛场的必经之路上发生了雪崩。
1: 花生就是那个冰球明星。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标冰球赛场，
3: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0: 风暴之窗，
1: 彩虹之窗，
2: 闪电之窗，
0: 准备降落。
1: 是。
3: 是啊，我们一直联系不上的。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1: 很多山路都被阻断了，化身很可能被困在雪山里了。
2: 哎，那还等什么？快去找吧！
1: 飞船在雪山里的视野不好，不利于搜索。
4: 我们分头寻找，我负责东边，彩虹和小雨点负责西边，闪电。
2: 嗯，
4: 你负责北边。
1: 说吧。哦，对了，寻找花生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声呼喊，否则声音的震动会引起再次雪崩。
2: 闪电之路。花生，你在哪儿啊？哎，嘿，找到了！花生，
5: 哎，嗨，
2: 花生，我是宇宙护卫队的闪电，我来接你去参加比赛。你没受伤吧？
5: 谢谢你，我们得快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哈哈，没问题，我最擅长的就是快。哎，还是看我的吧。装备包太沉了，我带不起来，要不我先带你走吧。
5: 不行不行，这是比赛用的护具和球杆，比赛还要用呢。
2: 我们就走路好了，我走路也很快，你跟着我就行。
5: 太慢了吧？
2: 嗯，哎，哈，哎，跟我来，哎，跳，再跳，跟上我，哎，然后我们就从这里穿过去，很快就到了。呼叫风暴，我已找到花生，请求接应。
5: 你等等我呀！
2: 你跳啊，跳一下不就上来了吗？大明星，你怎么连跳都不会呀？
5: 我不擅长走雪地了。
2: 啊，你不擅长走雪地？难道企鹅都生活在热带草原吗？
5: 我们这。

0: 先吃一点好不好？
1: 你继续吃。
0: 你还不想吃吗？
1: 嗯嗯，我想。
0: 嗯，我想吃一点，好吃。嗯，好吃好吃。
2: OK。好吃吗？
0: 哎，你也偷偷的吃。你说呢？你转什么转？你也想吃？
1: 是你一个人会偷吃啊？
0: 好吃，我怕我都吃完了，
2: 这么多。
0: 对。
2: 不是，我又加了两个什么数？
0: 全部我都吃掉了。还有一个，
2: 最后一次是我。
0: 哦，还有。
2: 哦。
1: 没想到还有啊。
0: 我可以多吃一点，再加一点面，
2: 面粉，然后呢，师傅，那给你吃一口，
0: 不要叫师傅，不要叫师傅，不能叫师傅，现在我还没叫完，你不能叫师傅。
1: 天天这么欺负我，你看到了吗？
0: 来的好了吗？不行，
2: 好了吗？
0: 还没好。
3: 对，你们这两个就可以了。
0: 老师，那不行，我还没弄好。
3: 你就属于拉尾的那个，给我瞅一眼。
2: 我们最厉害。
3: 这一局不要下。
1: 这么漂亮，你看颜色。
3: 来，不合适。继续努力。
4: Round three。番薯造型赛，将面团揉成标准形状，越接近大厨的形状得分。
5: 这个呢，我们一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它呢叫煎雀，你把它做成这种长条形的形状就行了。
2: OK，
5: 好吧，两头尖，中间圆。
2: 行，猫。
0: 好，
3: 接下去就看你们的表演了。好，
1: 好，
3: 加油。
1: 没有。
2: 好。
0: 给你们弄一个好看的东西。No， 猪。
1: 哇，这个好好看。
0: 这个
1: 舍不得，
0: 你看这个是什么？
1: 舍不得放下。是什么东西啊？
0: 不是，是那个虫子。
2: 好笑了，巴拉。
1: Someone that is crying， yeah。这是小乐的脸。
2: 饼干。
0: OK， 这是我介绍我的作品。第一个作品有两个，我先举起来。这个和这个，这个肯定很熟悉吧？这个是中国的龙，有点像一条蛇，但是是中国的龙。这是我的名字的龙，我的名字的龙有十二个尾巴，还有一个头。然后这里还有可爱的小鸟。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看那个冰雪，冰人叫冰雪冰人，我不知道怎么
1: 冰人，
0: 冰人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好吧，就是这样的。
2: 我这边有小蛋糕一个 donut， 主要是这两个帽子，一个大猫，这是大哥，这是他兄他弟弟，你看。
1: 哦，这个是我的。是一个笑脸，一个有一个笑脸，对，我祝大家天天开心。还有一个是哭脸，有人太哭，就是他输的时候哭脸，他的哭脸。
2: 师傅，
0: 好了，
3: 没有，
2: 看一下，
3: 这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0: 先是叫转心转意、哎、
3: 你说这是谁做的？
1: 我做的，肯定是我做的。
3: 那不用说了 ，Number One，来吧，第一。
4: Round Four。炸煎雀挑战，在锅中制作煎雀，控制火候，以成品完整度加酥脆度定胜负。
1: 那等一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的温度合不合适。
0: 哦、
1: 首先你拿筷子，对，拿筷子放进去，然后看一下多少泡泡。
2: 哦，
1: 你的够了，你的够了。
2: 够了吗？
1: 对，
0: 你看我的。
2: 进去吗？
1: 对，可以。
0: 我比你的好多泡泡。
1: 你的也够了，我的也好。
0: 慢些，
2: 可以，
0: 你看。这是鸟。

0: 进去。
1: 这跟一个香肠。
2: 你的油太大了，一下子就黄了。
0: 哦耶，开始加起来，好了。
3: 哎，我的雪莲，
2: 看这个颜色。
0: 雪莲，你看，我的那个小，
1: 看小猫。
2: 那好了吗？我们去找师傅。
0: OK，
4: 继续
1: 走。
2: 好了。
0: 师傅来了，
4: 成功了吗？
0: 奖金，来，给你们看一下，哎呀，看颜色，
4: 真的不说，银色做的都很漂亮，而且你的量也做的很足啊。不过从外观来看，第一名呢还是要给他。你看你做的这是啥？你看这，
0: 这个是钻心。
4: 那先别说，第二步，大家品尝一下，看看谁的味道最好，好不好？试试看。
5: 你是不是应该是最后一名吧，大哥？
1: 就是我的没有味道，什么都没有。
5: 你不是最后一个？
4: 不，因为他第一次参加，能做成这样，我们就要值得表扬。重在参与吗？
1: 是不是
4: 学会了一道美食了？
1: 嗯，
4: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再做。
1: 我学到正宗的手艺。
4: 嗯，还有一点，你看这个小小的尖雀，承载了我们云和人对美食的记忆。我觉得呢，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在一块儿，对吧？我们为了这个小小的尖雀，干杯，好不好？
1: 干杯！
6: 干什么杯啊？
4: 就干杯啊！加油！
6: 干什么杯？
4: 好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9: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9: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9: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会。
1: 江医生，你今天跑得太辛苦了，在电梯里好好休息一下，眼角膜就不用你操心了。
0: 我有港币。
1: 你想做什么？
0: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1: 最后一次机会，乖乖等我信息，下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来。
0: 行了，行了。

0: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换个地方？
1: 我还是不行吧，别折腾我了，天天都跟，哪儿哪儿都跟，跟到什么啊？现在
0: 我手机。嘿，
2: 啊，花姐让你去个电话。
0: 正搞着呢，着什么急啊？
2: 不是这事儿，老崔。

0: 们不止一个人，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呢作案呢很特别，就这些人就很特别，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就是他们不是职业小偷，平时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作案地点时间都不确定。
1: 眼角膜呢？
0: 我的意思呢，不舍孩子狼不来，得想辙。
1: 比如呢，你说的孩子是什么？
0: 这次希望背个足球奖杯。
2: 你别跟我扯那么远，现在最重要的是眼角膜在哪儿，什么时候能找回来，赶紧去办。

0: 能听见我说话吗？顾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顾鹏飞，能听见我说话吗？顾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顾鹏飞，顾鹏飞，
1: 顾鹏飞，听得见吗？顾鹏飞，你哪儿不舒服啊？

醒来的时候就在地上，在睁开眼就是天和你。我还差点把你给认错了。你信命吗？我是学医的，可以了。我不害怕，我妈说我命大。嗯，说的没错。哎，我小的时候啊，上学早，个儿也小。 班里的同学老欺负我，外边的孩子也欺负我。那时候坏孩子多，没事就在路上劫道，买个烟啊，买个啤酒啊啥的。你没钱，他就大嘴巴抽你。那天本来就冷，抽着你更疼了，脸冻得又红又肿，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冻的。我老挨打，但是我不想挨打，但我又没钱。 于是，我就偷我妈的钱，我想就少那么一张，她应该不会发现。哎，就这样，1块钱。

0: 后来啊，又有第二回、第三回、第四回，我点甜的。每一回啊，我都觉得我顺利得手，他都不会知道。现在想想，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那时候都穷，没多少钱，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一直不说，到走了也没说。我想说啊，我现在是警察，可以前呢，我也是个贼，挺有趣啊。下聊，喝，我走了。
1: 挺好的，他应该不会后悔，可能会挺欣慰的。
0: 需要钱，
1: 你拿走了比他自己花了好。
0: 你不是我妈，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1: 他是女人，我也是。以前是贼好过，现在也是。你有一个好妈妈，他有个好儿子，挺好的。他不会后悔。
2: 是低血糖，所以我给你弄点这面包，你吃了就好了。
0: 啊，你还想当卧底吗？
2: 想啊。
0: 小点声。
2: 我早就说我可以的。
0: 哎，我听说你最近干正经事了。
2: 买地图，八毛钱进的，卖两块。
0: 不错。里边那大夫，你能记住他长相吗？
2: 啊。
3: 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们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在地铁里，您说。哦，您说的那个读书报告我是看过的。哦，哦，我需要我再跟学生强调一下是吧？行。我们前几周已经交过了。说。

0: 我们这儿有东西，别打他了。
1: 别打了，
0: 走吧。算了吧。
1: 走吧。
0: 算了。

0: 先生，旁边有人吗？
1: 哦，没人。
0: 服务员，
2: 哎，
0: 来杯咖啡。
2: 好的。

0: 可能这次不需要那么多人，或者只需要女的。以前不是没有过。
1: 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赶紧跑。
2: 大白天茶楼那么多人，他能拿我怎么样？
1: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还是因为别的事儿啊？
0: 我唔系佢，我唔知啊。
1: 知道了也没什么，我们又不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又不犯法，他又不是你爸。
0: 财神，晚上见。

0: 是我的吗？哎，你也去揭阳啊？
1: 对，什么时候调的这票？啊，这么巧啊！谢谢啊。那你看，我也去揭阳。啊，
0: 你也是啊。
1: 我们不会是同一个车厢吧？
0: 我是十二车。
1: 啊，
0: 不错，我去看看。
1: 对。
0: 对。
2: 鹏哥，有情况。
3: 哎呀，来，我帮你拿，稍等，稍等，稍等。来来来，
4: 我自己可以。
3: 你刮了一顿锤，当然这男的可能也有问题。你看他俩这穿着打扮，怎么也是有阅历的人，怎么就突然看对眼了，一拍即合，一点电报信都没有，是吧？
4: 你谈过恋爱吗？
3: 我失恋过。
5: 这人与人之间啊，
0: 谁喜欢谁，这是最难说清的。你多谈呗，多经历经历就好。你再觉得觉得吧。
5: 是这吧？
0: 啊，对。
5: 放这儿。
0: 哎，对，行，放这儿就行，谢谢啊。

0: 看什么呀？我要未来了。
1: 哎呀，出来了是不是？
2: 那我走了。

0: 大哥，能不能帮个忙，咱们换一个包间，我跟亲戚的票没有买到一起，好不好？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椎间盘突出，躺下就起不来了。哎呦，
0: 啊，理解理解。

0: 这酒不错呀，不错，来，别喝多啊。啊，随意。嗯。说到酒，我给你讲个笑话啊。我有个朋友，一个酒友，有一次跟我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老婆问他，嗯，他老婆问他，你昨天怎么回来的？他说我骑自行车回来的。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呀。
1: 你昨天晚上是骑了个树杈回来的，
2: 那是真喝多了。
1: 骑个树杈回来的，怎么想的呀？太逗了！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大，
3: 一瓶矿泉水要8块呀！
1: 笑死我了。
4: 两瓶矿泉水，我请客。
3: 一瓶矿泉水，一瓶果汁。
4: 这好像是别人剩下的，
3: 又不是别人吐出来的。你看没有，开心果三十亩最贵的，别糟蹋兄弟。我回家问问你爸，卖马桶多不容易。
4: 吃吧，哥。
1: 来，喝酒。哎呦，
5: 走南闯北。
0: 哎呀，我们走南闯北啊，什么事儿都能遇到，不仅仅是这一个事情。

0: 你别说，你这个人真的还是蛮有趣的。我发现你身边这些朋友啊，个个都是精英，有机会啊，还真是要见见你这些好玩的朋友们。
1: 我们那个团队啊，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嗯，我们主要是做产品的。
0: 哦，产品。
1: 那这是我们的产品。
0: 我看看。
1: 简单的说，就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哦。哎呀，说实话，我们都是穷苦人出生，干到现在不容易。不像你，一出生就是有钱人，对不对？不一样的。
0: 哎，这是化妆品吗？
1: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核心是养生。这个介绍的更全面，不过你肯定不需要。
0: 我看看怎么了。

0: 空手套白狼那个是传销，我盟这个是投资。换句话说，我盟做市场的就是要推广，推广你肯定是要找人啊，对吧？
1: 就拉人头吗？
0: 这可不是拉人头，这是推广，是找合作伙伴。
1: 那这个事情怎么入门呢？
0: 化妆品人人都需要，这个特别简单，卖家丽，你要是感兴趣，我免费给你一份，好不好用你自己试试啊。
2: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些都很正常。你要是觉得现在分配不公平，想要自己一个人做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啊聊聊心里话。你看我像兴师问罪的样子吧？总之，人性最大，咱们谁也不要拧着人性来。把话说开之后，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任。你相信我，我才会觉得踏实。那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没有往前看，就像是谈恋爱，那既然不是分手，总是要赤诚相见的吧，这样才会长久，你懂我意思吧？
3: 我觉得不公平，我和财神两个人的钱加起来才有医生一个人那么多，活的是我们干，钱是他拿，我不服，财神也不服。但我听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我也没话说。
2: 其实你应该跟我说的，万一能帮上忙呢？
3: 你赶时间啊？
4: 老板，你的花。啊，对面花店不肯送，我特意跑过去给你买。哎呀，我们老板娘又要骂我了，那是我多管闲事。
2: 谢了，兄弟。
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嗯。

0: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记得我的生日。
1: 生日快乐！

0: 大难临头各自飞，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再过半个月我就58岁了，你看我像吗？在农村我这个年纪已经当爷爷了，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化妆品，你真的要自己试试，你不要只听我说，必须要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
2: 这个产品真的这么神奇？那我就等着富哥带我一起变年轻，一起赚钱，然后也提前退休，合作愉快。
3: 来，为了提前退休，干杯。
2: 这酒还真不错呢。你慢点儿，
3: 去下厕所。

0: 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
1: 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
2: 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4: 太多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好像是师傅带徒弟，我带你，你带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再带一两个，久而久之，对不对？你也记不住那么多人啊。
5: 问你到底见没见过？
6: 哎，说话客气点。
4: 这个不好说，也许见过，名字记不住也是有可能的呀。
6: 那你和他们联系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4: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要是通过画的我一定记得住。我们这个新型的合作模式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多人是不需要见面的，盈利的方法和速度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真的真的。
6: 你们不是传销吗？
4: 郭先生，如果今天不是在这争的，我一个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政，对不对？一个东西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人民币能不能进到你的钱包里，就这一个标准就够了。
6: 那你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和造假年龄呢？
4: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包括我说的这些话，钱、事业、发财，只有人民币是真的。你就看他能不能赚到钱，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好，所有的人都能发财。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发财，是真的能发财，真的对皮肤好，真的对所有人都有利，那他就是真的。
6: 留个联系方式，德工，我也去你那儿学习学习。

0: 吧，就重点呢是关心，就用这八字来说，关心杂乱，望而平生。姑娘，你不要问宝，也不用问，女命日做伤，那婚姻不顺肯定不好吧，是不是？
1: 对。
0: 这么，我给你个东西，你把它带上，该干啥干啥，保你平安。
2: 那你这得多少钱呢？
0: 你还让你不用问吗？咱一切随缘啊，免费的，不要钱。
2: 这不合适吧？
0: 啥不合适的？你走你的嘛。
2: 嗯，谢谢啊。
3: 要不我也看看，我说我。
0: 哎呀，你就不用测八字了，你这个面相都带着呢，血光之灾啊。但是有办法解啊，不过得花点钱。但这个钱他不是给我的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哎，大娘，哎，大娘，
4: 孩子不是做买卖的，就是做官，是不是？
0: 要出事儿啊！
4: 不是，你听我说啊，大娘。
5: 先生，您的蛋糕好了，您看一下。
6: 我想再加几个字。
5: 您想加什么？
6: 恭喜发财，天天快乐。还有，有一万岁。

0: 上工作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1: 少的是男还是女？

0: 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啊，还凑合。前天我看你跟两个站西来的人在吵架，为什么？因为钱吗？
1: 不，拍两张就给一张的钱。你那么在乎钱就不要拍嘛，那男的又做不了主，那女的唧唧歪歪一会儿一遍，搞得我心烦。
0: 做生意可不就这样了，褒贬才是买家。不想那么麻烦，那在家躺着多清静啊，你说是不是？这老表就是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前两天刚叫过，又不太准了。这次你再拿过去试试。
1: 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夫说还有些合并症，可能要做康复。我姐担心他站不起来，骗你的话不太好死。是我追的他，背着你偷钱也是我出的主意。我想过了，不能因为他出事情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我也不想骗你。
0: 你这个人啊，胆子小，心思重。怎么说呢？小富即安。你说这个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啊？阿兰胆子大，什么事情都敢想敢做。如果你们是流民，满街乱窜有表，你为什么还会为了五毛一块的跟那些人吵架？不就是为了长久，为了安全吗？

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不会再有下次了。如果再有下次，断手断脚。哎，这种话不要老说，不吉利。你之前在谈恋爱，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如果信任靠赌咒发誓来维持，那就没意思了。人这种动物啊，很奇怪。 很少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的，等真的哪一天老了、退休了，才会想到未来。晚安。

0: 他要让自己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保持敏锐。
1: 他甚至把自己的个人感情都放在工作上了。你是干金融的，你不知道吗？他要想挣那几个破钱，什么肮脏的手段不能用啊？他非要干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正，他轴，他认死理儿。他江彦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你其实心里应该很清楚。你失去了这么好的员工，你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不过你们也无所谓，你们金融圈呢只认钱，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你把他开了就开了吧，反正你们都配不上他。于总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就不浪费您的时间了。
2: 等等，
1: 干嘛呀？还想听我骂你啊？
2: 帮我个忙。帮我个忙，让他回来。

0: 喂，麦克，
1: 弟哥，你还好吧？
0: 我还行，怎么了？
1: 连着找你好几天，你都不接电话，那事儿是我办砸了，我对不起你。那什么新基金的事啊，我还是想继续推进，有点眉目，咱别放手啊。不过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儿接触的几个 LP， 他们对华科远见和张宏达的事儿啊，还挺敏感的。你看这新基金合伙人的名字，如果只放我一个人，是不是会好点？我绝不是要丢开你单干的意思啊。
0: 没事，麦克，那个不用多说了，我这儿没问题。你想要继续推进，继续单干都可以，没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银辉这个名字你别用了，好吧？这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没事，我这儿没问题啊。你放心吧，拜拜，
1: 拜拜。
2: 协会会员参与的条件跟流程，要弄清楚，你们都得准备好。还有人员拟邀的名单，这个名单现在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晶晶。
3: 应该是小伟，
4: 不是我
5: 啊，
2: 是不是月历在负责
5: 啊？对，
2: 尽快把他给拟出来哈，然后跟各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然后这次很重点的一个部分就是宣传跟推广，线上线下怎么去实时结合，这个部分请王老师来负责。王老师，你把咱们和那个各大门户网站呢、这些主流媒体的沟通啊，整个这个宣传，然后请您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好吧？然后咱们自己这块这些线上的平台呀，微信的公众号啊，微博呀，还有各大的一个经济论坛，全部要定期的保持这个消息的推送，网络推广，持续的跟踪报道，好吗？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能断了啊！仔细检查好这块。那个高晓慧、叶伟，你们俩配合刘燕做好这工作，好吗？
6: 有点紧张。
7: 不要紧张，没有车，慢慢来，好吧？你先给油门，不能在马路中间停车。
6: 你不能喊，你好。
7: 哎呦，我急死了！你哪有在这儿停车的？一会儿交警来给咱俩全抓走了。
8: 哎，你怎么拿到驾照的？
9: 哎呀，我都多久没开车了？
7: 这样，大姐，来，这样吧，咱俩靠边停车。不行。
6: 透透气，透透气。
7: 咱俩都冷静冷静啊！我这会儿想。

0: 快急死了。
1: 哎，生疏嘛。
0: 有我这么好的人吗？嗯，陪着性命，陪着自己的车，啊，陪你在这练车。真的，珍惜我这个过命的兄弟吧。啊，
1: 兰姐，谁能不珍惜兰姐呀？
0: 哎呀，我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闺蜜。你说，正好赶上你失业，对吧？我陪你在这练车。嗯。你万一练成了呢？嗯。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专车司机。你别这样，专车司机能挣很多钱的。那最近怎么样啊？找工作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跟兰姐汇报的？然后看来是没有。嗯，既然这样呢，兰姐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offer，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要
1: 啊，兰姐还是鹿子野？
0: 当然了，很优秀的，全国知名的风投公司。
1: 我就不信了，有哪个知名的风投公司我还不知道，哪家啊？
0: 玉象。
1: 你说的不会是玉象投资吧？
0: 嗯呀。
1: 那我谢谢你啊，兰姐哈。
0: 真的？
1: 我刚从里面出来，然后完了之后我再回去。你逗我呢是不是？
0: 人家于是亲自约了我，就我们两个人今晚去喝了东西。
1: 他找你干嘛？
0: 反正人家最后就说了呀，只要你愿意低头认错，他就愿意给你一个回公司继续上班的机会。
1: 你等会儿哈。我什么？
0: 低头认错。
1: 我低头认错。哎，给我机会。
0: 老子给他一顿臭骂。
1: 真的？
0: 我气完了，好吧。
1: 怎么骂的？快复述。
0: 我跟你说了呀，你们这些搞投资的根本就眼里只有钱，没有什么真情。像你们这样的人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家 ID。我告诉你，今天你失去了他，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员工了。
1: 月儿，太月儿。
0: 就是这么说的。
1: 这段话太月儿。兰姐，还得是我兰姐。
0: 哎呀，但咱话说回来，嗯，一个这么装的人主动约我出来谈你的事情，他不就是想通过我要一个台阶下吗？我也不是劝你非要回去啊，嗯，但我又觉得咱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身的现实情况。你看你突然间被离职了，心里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是你还有生活开销啊。你要说今天你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机会了，我绝对不劝你，我连问都不问，咱就直接让你试滚，咱不考虑他说的这话，谁细的回去啊？那你这不是还是有一些困难了。所以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这条路。
1: 但其实不是的，我深思熟虑过，就是我觉得，特别是这一年吧，在这个公司那么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也不只是于时，我就觉得让我挺灰心的，就感觉一直在消耗一些，哎，反正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过于心。我跟你说，以前的确是我肤浅，我幼稚，啊，你说的都对，就是那种喜欢是会牵肠挂肚子，然后完了就魂牵梦绕，就是承认了，是有那样一下。
0: 长大了，知道就好。
1: 但是在三观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听着挺玄妙的哈，但真的就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啊，包括看待事物的方式，有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然了，反正喜欢了嘛，你就一股脑就上就完了。但是我发现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还会

0: 摸不透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他有点恐怖，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再加上是吧，在公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觉得我说实话，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把公司分得特别清楚，我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再加上后来他做的那些事儿，我就觉得那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认了。那我处理的方式就是，那就快刀斩乱麻吧，就咔嚓。
1: 嗯，要么人家都说嘛，什么禁止办公室恋情，他就是会出问题。你很多事情就不能理智的判断，
0: 对。
1: 但你工作上不理智又不行，
0: 嗯，
1: 所以就得自己想清楚呀。
0: 嗯，所以其实我想的挺清楚的，
1: 嗯，
0: 那就走了，就走了，
1: 嗯，就是。哎，你看，这说完了就不算了
0: 啊，
1: 这才是我认识的江一迪，
0: 嗯，
1: 你就应该这样，咱就果断。不好的，我们今天就不要，对不对？那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嗯，
1: 啊，这个走了，下一个更香。我们下次机会一定比这次更好，
0: 肯定更好。
1: 真的，姐妹，我相信你。
0: 好马不吃
1: 回头草，兔子不吃
0: 窝边草。
2: 喂，你好，钟声浪潮。对，对，这里是创投大会筹备组。哦，稍等啊，稍等，我记一下。喂，你好。哦，对，是我，
3: 青青，楼下有快递要你签收。
2: 哎呀，哦，好的好的，好，好，谢谢你。
4: 真是巧啊，每次看到你们俩都是成双入对的，看来工作搭配的不错。
5: 安娜，你把刚才跟穆总聊的具体细节做会议记录发给我啊。
6: 啊，
5: 快去吧。
6: 啊，那我马上就去，我先走了。
5: 静静啊，一会儿麻烦来办公室一下啊，把创投大会需要我们配合的工作人员情况跟我说一下啊。

0: Jim.
1: Jim. 余主编，有什么指教？
0: 坐。哎呀。

0: 怎么了？到这儿丧了个脸，那么生硬。
1: 说吧，聊什么？
0: 那啥态度啊？
1: 安娜，这个小姑娘挺不错的，人长得美，家世也好。你要是变心了，我也认了，反正咱俩没结婚。
0: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1: 那你让我来跟你聊什么呀？你知道我讨厌装，你让我再去林慧那儿跟你当卧底，我当烦了。你要是真想娶我，现在就给个正日子。但你要是想跟别人在一起，那你今天也是给我唠句实话。这个世界嘛，谁离谁不能活呀？我就当是踩屎了，蹭一蹭地，还不能继续往前走了？
0: 看你话说的那么难听的，有事没事老是在办公室闹什么闹？
1: 我没闹，我说的是真心话。雷健啊，咱俩也好了两年了吧？你不过就是想利用我对付谢灵慧，你也不是真心想娶我。

0: 至于你跟安娜那些破事儿，我看的是明明白白的。
1: 那不就是我的一个助理吗？
0: 助理有必要那么亲近吗？小姑娘那桌子上那些小玩偶，喝咖啡的杯子，还有八音盒，哪个不是你买的呀？
2: 你没事还去调查呢？
0: 调查了，怎么样吧？
2: 不就是买了那些小东小西能怎么样吗？我发现你一天到晚就胡思乱想，你们女人就爱小题大做，想跟别人好。我也理解。
3: 母亲视力退化
4: 能持续到

0: 怎么没睡啊？
1: 老了，觉少，妈吵着你了吧？
0: 没有，我渴了，出来倒杯水。
1: 我妈给你倒，
0: 别闹，别闹。
1: 他还说对不起呢，妈知道，妈知道你瘦了多大，来看见你怎么瘦，是不是笑月子没做好啊？
0: 我跟周航都不敢跟您说，因为知道您有高血压，就害怕吧。
1: 告诉我，我还能过来走走你。妈看你这样，妈心疼，知道吗？
0: 你遭过多大的罪啊！真的是，
1: 对不起啊，妈，对不起。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抽奖。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

0: 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0: 全网或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

0: 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晚安。
1: 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姐夫，这事儿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没出息吧！20多个工人全接手。
1: 有钱了，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壶了。大发跟变味，明天咱们两个再去一趟。
2: 哎，媳妇儿，来吧，
1: 泡个脚啊。
2: 我不泡，你泡吧。
1: 啊？
2: 哪里边你泡呢？
1: 我忘了，还生气呢？也没有吧。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鲁县领来的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第一呢，我答应过咱爸，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鲁县。第二呢？
2: 罗茜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哎，这事儿也怪我，罗茜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再加上我这小子，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这第一回，一下人家搂不住了就。
1: 完，我爸爸还天天惯着，那惯的一点样没有，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着他跟那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我都想踹。哎呀，这年轻人很正常。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茜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呗，就是好吹个牛。哎。 谁没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班要给我娶你吗？
3: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1: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笑>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
2: 给他点时间让他长大了。
1: 哎，你泡不泡脚了？我泡脚，咱睡觉了。
2: 哎，
1: 哎，我刚刚看葛优演贼好，搁这儿咔咔装交警，带边上。

0: 你还生啥气呀？
1: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0: 你别老小妖精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1: 你没事吧？
0: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大爱。
1: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0: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1: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0: 气质、头脑，
1: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0: 谁傻谁知道。
2: 就不老实啊！您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您可是我们新城泳装的领头羊，杰出代表。您说您要有意外，我们都会很心痛的。那俩人，
0: 行。
3: 何二娜，你知道你的厂子为什么黄？
2: 为啥呀？
3: 让你墨迹黄。
2: 不是我，我真是觉得您挺棒的，我是真心是为你着想，哥。
3: 求求了，
0: 谢谢。明白。
2: 二哥，那没啥事，那我就先走了。
0: 走。

0: 这保险柜怎么没锁呀？
1: 是的，打开看看。哎，花大，这里边还有钱呢，
2: 这么厚一沓，这又不少钱呢。但是这钱咱们可不能动，咱们主要为了偷合同。
0: 讲究，必须讲究，来吧，合同，快找找合同，快找找，走来找找找找找，
2: 有没有啊？你看电话，往这儿看，哎。看这边啊！
3: 郑老张，你这么多年还这毛病，不说话不摁快门啊？
1: 存好了啊！
0: 证据，
3: 这么多年这家还改不了，还得说出来哈。
1: 是的，
3: 这蹲的挺专业。进去过？
0: 进去过，
1: 进去过。嗯，
3: 行啊，哥俩。可以啊，盯我这儿盯多长时间了？说说吧，奔啥来的？
4: 我们是问着，
0: 别瞎说话，我们是奔着钱来的。
4: 对，
3: 硬气，就奔钱来的。那行，既然都进去过，那知道这2万块钱得判几年吧？嗯，来，我再问问你们。奔啥来的？
0: 奔合同。

0: 你奔合同你就奔合同吧，几张破纸值啥钱呢？但是我这个合同啊，值30万。你俩算算吧。哎，魏民，30万能判？
1: 哎，30万不够判。
0: 啊，
1: 够毙了。
0: 是吗？那就给那啥，把那2万块钱加上，也不差这2万了，是不是？
1: 那
0: 也都一个字儿，是吧？
1: 这不是，
2: 哥，我们错了，哥，我们错了，
1: 哥，哥，
2: 咱错了，
1: 咱能聊聊吗，哥？
0: 唠唠，
1: 想跟你聊聊，
0: 聊聊哈，聊聊行，聊聊吧，能聊哈，
2: 能聊，
1: 哥，
2: 能聊，
1: 能聊。
0: 我们知道谁是派你俩的，啊？
2: 是
0: 从今天开始。秦生让你俩干啥，你必须得先向我们汇报，明白不？
2: 明白，哥。
0: 如果你们做不到，看着没，相机里面都是证据，咱就公安局见吧，好吗？
1: 啊，哥，再给我们个机会，
2: 给我们一次机会，
1: 是吧？没有机会。
0: 行，那给你们个机会
2: 啊！谢谢，
0: 走吧，走吧。
1: 谢谢。记住了
2: ，这个、
1: 记住了，哥。
0: 这咋啥毛病？这怎么还是非得喊着他能照呀？
1: 你啥毛病？你啥毛病啊你？
0: 咋的了？
1: 啥情况这是？这不像。
0: 阴阳钱是抱着这。我上哪儿整的阴阳钱去啊？
1: 我多的嘛。
0: 有钱我不早还你。
3: 不能给彭锦熙留出你不损失的时间，让他们准备好。
4: 那你的意思是等他们快出货的时候？
3: 对。
5: 大斌啊，华子，
6: 哎，秦老板，
5: 除了那点钱之外，还有什么需求吗？
6: 啊，没有了。
1: 谢谢老板呐、啊，
6: 谢谢秦老板，
1: 谢谢秦老板，
5: 都是朋友。
6: 哎，是，
7: 老板交代那点事听明白了哈、啊？
6: 明白了。
7: 一定要把秦老板交代的事儿办稳了。啊、
6: 哦，放心，
1: 您放心，
6: 一定。

0: 在这儿干啥呢？别寻思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了，还不死心呢？要我看，何丹那长相也就是个一般人，乍一看就挺一般的，那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1: 何丹挺好看的，我就是有点烦我自己。
0: 烦自己干啥呀？咋的了？
1: 我姐夫，也包括你，这事儿都挺帮我的。要是何丹不来，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
2: 你回去吧，
1: 自己搁这琢磨琢磨。

0: 快的。
1: 你找我？
0: 不是我找你，是罗宪想见你一面。
1: 他找我呀？
0: 那倒也没这么说。他现在情绪挺